0: 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历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一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3: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4: 我爱你，
5: 我喜欢你，
6: 我喜欢你，
7: 我喜欢你，
8: 我喜欢你，
9: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3: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2: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入汛期，关注天气，有雷雨少用电器，不打手机，户外避雨，预防雷击，大树高塔都要远离，市区行走慎穿水域，下水井盖高压电杆多要留意，过地道桥绕开险区，丘陵山区山洪突发，泥石横流，山体滑坡更要警惕，中小学生千万注意，水库河道湖泊洼淀渠道坑塘，不是水深就是流急，贪玩入水断不可取，生命可贵，安全第一。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原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5: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6: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7: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8: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9: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1: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4: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1: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4: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5: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6: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5: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6: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5: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6: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7: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1: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8: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9: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韩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0: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 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6: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0: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讯情。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1: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如果大家都愿意管闲事，行义举，路见不平有人调解，一人有难八方支援，遇到险情有人出手，人们走遍天下都不觉得难了。

0: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回过身，你已不在，整个世界只剩下了空白。太过沉重，怎能不理睬？不知过了多少礼拜，早已习惯你会在身边。每当我醒来。

0: 近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2: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0: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2: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0: 订座热线13536751535。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6: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6: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6: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6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7: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2: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7: 6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2: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7: 河源电台廉政宣传，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用真诚赢得信任，以党性凝聚人心，廉洁广东从我做起。
8: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7: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1: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0: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1: 择校去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1: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0: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1: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0: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2: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大家好，我是河源

0: 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你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5: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汛情。
6: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7: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8: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7: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9: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8: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0: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1: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2: 眼光光秀才了，
11: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生，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13: 春雨江春情滚天，
11: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1: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2: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1: 节约用水，
3: 节约用水，
4: 全民幸福。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感情就会从裂缝中流掉，分开时用最恶毒的话争吵，还塌下去也宁愿光绝交。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
0: 737-8888，
1: 冲！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7: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8: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9: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

0: 行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七角类恐龙颈椎化石。
0: 2004年，河源出土了一具大型犀角类骨骼，经著名恐龙研究专家董之明鉴定，它是一种巨龙型恐龙的不完整颈椎。从颈椎大小推测，这具恐龙复原后体长达10米以上，体重在60吨左右。巨龙类恐龙是植食性恐龙，以高大植物的叶子为食。目前河源出土的恐龙骨骼化石共13具，包含有4种类型，由此可以证明远古河源曾是恐龙的乐园。

0: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当你站在透蓝的天空之下，站在铺满黄色树叶的道路上，铺满黄色树叶的道路上，站在忧伤的左边，站在无奈的右边，宛如来到了梦中。你可以细细聆听，聆听这些动人声音的故事，聆听那属于你的故事，属于你的故事。这里是 FM91.1 和永广播电台综合频道，和你在一起，和你在一起。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唐英伯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
3: 737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让行。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1: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0: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1: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0: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6: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5: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6: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5: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6: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7: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8: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7: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8: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7: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9: 新时代新征程，
1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7: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1: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0: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玩，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2: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4: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原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6: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7: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6: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8: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9: 在河源有这样一方声音的天地，它不远离庙堂，也不疏离烟火，它传递着参政议政的智慧，也聆听着街头巷尾的关切。
10: 这是一座桥，连接着委员的担当与百姓的期盼。这是一扇窗，展现着协商民主的生动与实践。我们记录提案落地的回响，我们讲述履职为民的故事。
9: 汇集民智，共话发展，倾听让民意更有力量，沟通让共识更加坚实。
10: 政协委员直播间，
1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我是主持人鲁燕。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提案追踪以及政协要闻。
12: 政协委员直播间，一档有温度、有内涵、有真情的节目。FM 91.1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与您真诚共度30分。
11: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的环节。说到农村风貌，过去我们聊的比较多的是房子怎么盖、路怎么修、污水怎么治理，这些都是硬件。但是今天这个提案的内容呢，跟大家伙聊的不一样的角度，是乡村的软实力，或者说是一种更浪漫、更温情的乡村建设思路。今天带来提案的是政协委员、东莞市永庆市政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蓝小燕带来的提案，标题叫加强农村风貌管控，建设宜居魅力乡村，不讲钢筋水泥，它讲的是一湖碧水一段姻缘。 他想聊的是能不能在万绿湖边上让新人领证。这个听起来有点跨界，但这个提案背后的逻辑也值得我们好好的关注一下。
13: 我撰写关于加强农村风貌管控，建设宜居美丽乡村的提案的缘由是，我发现随着结婚登记可以全国各地通办，这一政策不仅便利了新人们登记，也助推了旅行结婚和目的地婚礼的兴起。网红打卡点和婚旅融合模式兴起，比如山东日照东港区依托海洋、森林、花海、山岳、古城等旅游资源，深入挖掘爱情文化元素，开发旅游加婚拍、目的地婚礼等新产品，培育了恋上阳光海岸、且拥青山入怀等一批婚恋文旅场景。再如广西柳州依托公园、景区、街道等，打造了一批具有辨识度的特色婚姻登记场所，扩展婚旅经济的新空间。而万绿湖是河源市最具代表性的生态旅游名片，被誉为华南第一湖，优美的山水景观使其成为旅客和新人心中的浪漫圣地。特别是万绿湖景区获评 5A 景区后，具备打造特色婚姻服务与文旅结合的新优势。我认为在万绿湖的重点景区设立婚姻登记处和婚姻见证点意义重大。一是提升公共服务温度，将婚姻登记与自然景观相结合，打破传统登记场所局限，不仅能够满足市民群众对美好婚姻生活的仪式需求，还能增强服务的人文关怀，让登记过程更加温馨和浪漫。二是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婚姻登记点本身就是极具吸引力的网红打卡点，可吸引新人及亲友团队在景区消费，带动摄影、酒店、餐饮、婚庆等相关产业发展，形成良好的婚旅经济链条。三是打造城市文化品牌，万绿湖的生态加爱情元素与浪漫河源的城市形象高度契合，打造差异化婚旅 IP。 通过建设特色婚俗文化地标，有助于擦亮城市名片，提升河源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我觉得一是在景区设立特色婚姻登记处，可在万绿湖的重要景区核心区域选定一处文化氛围浓厚、交通便利的地点，建设融岭南风格与生态元素于一体的婚姻登记大厅，既保留传统登记的庄重与规范，又凸显景区的独特魅力。二是打造婚姻见证点和仪式场地，在湖畔、观景台或特色小岛设置爱情见证广场，为新人提供婚礼仪式、周年纪念、爱情宣誓等场景化服务，满足多样化

0: 服务套餐，实现便利化服务与综合消费的双提升。四是融入数字化与新媒体传播，依托抖音、小红书等平台，打造万绿湖爱情地标 IP， 设置特色打卡装置，鼓励新人分享登记和见证体验，形成线上线下联动的传播效应，提升知名度。五是强化安全与秩序保障，在营造浪漫氛围的同时，完善人流疏导、交通组织和环境保护等配套措施，确保婚姻登记与旅游活动安全有序，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不良影响。我认为在万绿湖的重点景区设立婚姻登记处和婚姻见证点，探索公众服务加文旅融合的新模式，将婚姻登记、婚庆服务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不仅能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功能，丰富景区文化内涵，还能更好地推动我市全域旅游融合发展再上新台阶，助力我市建设环万绿湖湖泊绿色发展区，加快实现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书写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1: 各位听众朋友，刚刚我们收听到的这份提案来自于市政协委员、东莞市永庆市政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蓝小燕带来的加强农村风貌管控，建设宜居美丽乡村的这个提案。一湖碧水见证爱情，这是一件浪漫的事，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想说，这个提案关注的不仅仅是浪漫，它是一种公共服务思维的转型，也是一种城市品牌建设的探索。当乡村建设的事业从面子走向里子，从管控走向创造，美丽乡村的内涵才真正开始变得丰满。感谢蓝小燕政协委员带来的这份提案，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政协委员直播间的其他内容。
2: 让政协走进市民，请市民走进政协，政协就在你身边，政协委员直播间。
1: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政协要闻。接下来关注政协要闻。6月15号到18号，市政协在嘉应学院举办河源市政协扎实做好四个凝聚工作，推动政协履职提质增效专题培训班。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于其豹、谢新天、谢红英、韦瑞辉、温兴华参加培训，嘉应学院校长曹建忠出席开班式。此次培训班围绕政协履职实际，课程安排科学紧凑，学习内容丰富多样。既开设有以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引，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好新时代政协工作和当前国际形势热点问题分析，增强155发展信心等专题讲座，还组织学员跟随习近平总书记的脚步赴梅州市南孚金柚种植基地学习考察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经验，并到叶剑英纪念园开展红色教育，到梅县区百千万工程首批典型镇松口镇学习考察百千万工程典型镇村建设相关经验等。学员们认真学思见悟，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亲身感悟当地客家古镇活化利用、文旅融合发展的鲜活经验。大家纷纷表示， 参加此次专题培训班收获良多，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知识，深化了对政协工作的理解，明晰了政协履职使命担当。

进一步提升理论水平、业务能力和综合素养。今后将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把培训所学转化为履职担当的具体行动，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认真履职尽责、积极担当作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彰显政协新担当，展现委员新风采，为河源“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推动河源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贡献智慧和力量。培训期间，学员们还到中国客家博物馆、嘉应学院校史馆参观学习。新任市政协常委、委员、市政协机关干部职工是各民主党派和各县区政协有关负责同志50余人参加培训。各位听众，感谢收听本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下期我们再见。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98553，1807598553。
1: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0: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1: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0: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1: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2: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8: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9: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8: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9: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8: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0: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8: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1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8: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0: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4: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环保前线，垃圾废物分类，包装简约，空调27度，骑自行车上下班，选择低碳生活，绿色河源，我们一起携手共建，携手共建环保前线，环境保护让你我共同努力。
1: 你好，各位听众，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生态环境局和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河源环保前线，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在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三上午10点。那么在 FM97.8 旅游交通广播，周三中午的12点，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周日中午12点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0: 环保小知识，
13: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从雪域之巅到碧波苍鸣，从森林秘境到湿地浅滩，万千生命生息繁衍，亿万年演化锦绣河山，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呼吁各方同心，守土尽责，筑牢万物共荣之基。思想领航，擘画生态蓝图，法治筑基。守护万物生长，协调机制，凝聚保护合力。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正阔步引领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治理的新征程。2026年3月，世界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正式通过，一系列生物多样性保护顶层设计相继落地，以坚实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庄严承诺。山海为卷，绘就共生图景，实践为笔，书写保护华章。茶园栖鸟，漫山茶韵伴清明，抚河静水，湿地飞鸟聚生机。护牡丹种质，一城芳华尽舒展，守马鹿种群，高原千里牧歌扬，湿地兴桑，探索三生融合新路径，金庭蝶舞，秘境守护促共兴，立体种养，银阳货绿意重萌，霍山石湖，会意分享续灵根，自然引迁，野生狗獾筑新交，明法筑堤，生态屏障稳如山。 科技为情，文化为脉，制度为基。

每一处实践都生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成就是十四亿人共同努力的结晶。十四五时期，我国森林覆盖率提高约2%，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近500种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等级下降，300多种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稳步增长。从防微止损逐步转向系统恢复，中国为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注入强劲力量。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引领者，中国捐资助力推动昆盟框架落地实施。昆明基金汇集40余个发展中国家，从深度参与公约谈判，推动凝聚国际共识，到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共建国家广泛开展保护合作，联合开展30余次跨境科考，以中国智慧绘治理蓝图，以中国方案聚共生之力，以中国行动共筑地球生命共同体。护一方生灵是矢志不渝的庄严承诺，则万物共荣是久久为功的永续征程。全国上下将始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生物多样性高质量保护助力高水平发展，以科技赋能法治护航，在引领全球治理中彰显中国担当。展望15五，让我们携手共建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万物生生不息的美丽中国。

0: 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汛情，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

0: 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8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十。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在河源品湖鲜23年老味道，
2: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1: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鲜鲜看得见。
2: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1: 订座热线。 13536753535。
2: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行车莫抛洒垃圾，路遇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
2: 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6295。
7: 全文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
2: 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
8: 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
2: 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9: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3: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8: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1: 在一起。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4: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青铜钧乐器。
3: 连平县由西镇彭山遗址出土了两件与军队有关的青铜器，即西周至春秋中期的俑钟与淳盂，它们是军队进行或战斗时使用的军乐器。其中俑钟通高 49.5 厘米，俑部中空，甘悬其背，用于悬挂，一面无纹，另一面铮柱之间用双线和尖状小乳钉做界线，鼓面附3枚品字形扁平乳钉，两面各有18个长而细的枚。淳盂通高 51.5 厘米，器身上大下小，肩宽，肩以下内收，顶部纽座是斜格雷纹，肩部有绳纹和勾连雷纹及三角纹，两侧鼓面是悔纹，由8条蛇盘绕而成，蛇头有双眼，身披鳞纹，十分逼真。顶上原有弧形钮，用于悬挂。有专家认为，两广俑钟源于南方大挠，主要用于聚会、军旅和祭祀，使用后密藏于土中，所以大多单个出土，后逐渐被铜鼓所取代。

0: 而淳于则与湖南溆浦出土的器物相似，应该同属于战国巴人的遗物，经由湘西传入。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河源电台廉政宣传，诚信自立，廉洁自律，正派做人，求真务实，举贤任能，公道办事。廉洁广东，从我做起。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2: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3: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4: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进入汛期，关注天气，一有雷雨少用电器，不打手机，户外避雨，预防雷击，大树高塔都要远离，市区行走慎穿水域，下水井盖高压电杆多要留意，过地道桥绕开险区，丘陵山区山洪突发，泥石横流，山体滑坡更要警惕，中小学生千万注意，水库河道湖泊洼涧渠道坑塘，不是水深就是流急，贪玩入水断不可取，生命可贵，安全第一。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5: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6: 孝敬父母，友爱父兄，择选配偶，福教儿孙，团结宗亲，和睦乡里，尊敬长辈，敬业乐业，早完国课，履行简朴，恭敬祖宗。
7: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5: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4: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6: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8: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7: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9: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10: 在河源品湖鲜23年老味道，
9: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10: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鲜鲜看得见。
9: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10: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9: 6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5: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9: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5: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11: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是北京时间14:30。
1: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2: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1: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2: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1: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2: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日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日至6月21日，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7: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你在身边。
1: FM91.1 总想和你在一起。
8: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1: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3: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9: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10: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11: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12: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介绍粤博无障碍项目入选2025年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优秀案例。近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在活动开幕式上，国家文物局公布2025年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推介案例名单。广东省博物馆共享共融共情高质量无障碍公益服务平台项目从全国申报的266个有效案例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全国20家优秀案例，是本次评选中广东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单位。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推介案例由国家文物局主办，旨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落实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重要精神，集中展示了全国范围内一批导向正确、举措得力、成效显著、群众满意的创新案例，形成示范引领与辐射带动的双重效应。今年的遴选推介工作得到了各界高度关注和积极响应，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各类文博单位、相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申报的案例全领域多点开花，精彩纷呈。广东省博物馆入选的案例是立足于广东拥有195万持证残疾人的背景，紧扣广东省“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要求，着眼特殊群体日益增长的多元化文化需求，秉持共享、共融、共情核心理念，推出的高质量无障碍公益服务。粤博历经8年深耕，该服务已从单一帮扶式无障碍服务升级为全维度常态化的文化共融服务体系，致力于打破文化服务壁垒，推动文物资源真正实现全民共享。在实践过程中，广东省博物馆构建起涵盖硬件改造、特色服务、志愿服务、社会协作与公众倡导的一体化服务模式，精准回应视障、听障、肢体残障、孤独症等群体的多元需求。硬件上，完善无障碍洗手间、轮椅租借、盲文说明牌、触觉地图等设施，

0: 优化参观环境。服务上，组建46人的专业志愿团队，口述影像42人，专业手语讲解4人，常态化开展专场活动140余场，汇集特需群体超8000人次。线上方面，手语讲解视频与直播累计传播突破32万人次，让文化服务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有效拓宽文化惠民覆盖面。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
1: 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快推进科技助残，助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残疾人民生，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

0: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元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1: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2: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0: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3: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2: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3: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2: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3: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粤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4: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见义勇为，遇难肯帮，是客家人的传统美德。比如乘坐公交车会主动给老弱病残、孕妇小孩让座位，看到路上有人摔倒会主动将其扶起来，有需要的则送往医院救治，这是行善积德。

定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丝不经意声音的心

以后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98553，1807598553。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上世纪八十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九十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二十一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0: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 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和你在一起。
2: 汛期关注天气，一有雷雨少用电器，不打手机，户外避雨预防雷击，大树高塔都要远离，市区行走慎穿水域，下水井盖高压电杆多要留意，过地道桥绕开险区，丘陵山区山洪突发，泥石横流，山体滑坡更要警惕，中小学生千万注意，水库河道湖泊洼涧渠道坑塘，不是水深就是流急，贪玩入水断不可取，生命可贵，安全第一。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3: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0: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4: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0: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4: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0: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6: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5: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3: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1: 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尼科华。世界杯第10个比赛日的比赛呢，今天 E 组和 F 组第二轮全面开打，4场比赛各有亮点，有绝杀，有记录，有历史时刻，还有世界杯的千场里程碑，咱们一场一场的来聊。首先说一下凌晨1点 F 组荷兰5-1大胜瑞典，这场球呢，荷兰可以说赢得干脆利落。布罗比开场5分钟闪击破门，17分钟就完成了双响，半场呢是2-0领先。下半场加克波9分钟内连进2球，完成梅开二度。瑞典换上埃兰加追回1球，但是荷兰队萨穆维尔中场前远射锦上添花，最终呢5-1锁定胜局。而数据层面呢，荷兰确实只用了14次射门就换来了7次射正，进攻的效率非常惊人。而瑞典这边呢，轰了16脚的射门，哲凯赖什和伊萨克两大射手集体压火，后防线呢也漏洞百出。这场失利啊，是瑞典时隔62年再次在世界杯单场丢掉5球。这场球还刷新了一项纪录，荷兰世界杯小组赛已经连续14场保持不败，正式超越巴西，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小组赛连续不败场次最多的球队。成衣军团的攻防均衡，布罗比和加克波双双梅开二度，让荷兰一跃成为本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之一。然后呢，是凌晨4点 E 组德国2-1逆转科特迪瓦。这场球呢，德国的逆转剧本比电影还要刺激。上半场德国攻势如潮，比如说帕夫洛维奇的进球因为冲撞门将被吹掉，哈弗茨的进球呢也因为进攻犯规被吹，2次有效得分机会啊全部作废，反而呢被科特迪瓦抓住了一次反击的机会，由队长凯西补射破门，0-1落后。下半场德国队主帅纳格尔斯曼一口气换上了3个人，翁达夫、阿米里同时登场，而换人仅8分钟，阿米里的右路传中 翁达夫抢点扳平，比赛进入补时第94分钟，注意啊，是94分钟。恩梅查送出了直塞，翁达夫呢禁区内转身抽射，完成了绝杀，德国队2-1逆转，两连胜积6分，提前锁定了小组第一出线。这场球呢，翁达夫一战封神，两场比赛总共出场56分钟，已经贡献了3球2个助攻，直接参与了5个进球。他也成为本届世界杯首位达成双响加双助攻的球员。而更励志的是，这位德国队的骑兵早年征战德丙联赛时还兼职做激光设备的操作员赚收入，一边打工一边坚持足球梦，29岁才入选国家队，如今在世界杯上成了绝杀的救主。再来关注一下早上8点，一组厄瓜多尔0-0对库拉索。这场比赛本身没有什么进球，但真正的主角是场上的3名中国裁判，马宁担任主裁判，周飞担任第一助理，傅明担任 VR 助理。这是中国裁判首次在世界杯历史上实现三大岗位的全覆盖，也创造了中国足球裁判的历史性的时刻。而且呢，47岁的马宁上演了自己世界杯执法的首秀，他的风格依然稳健。全场比赛，马宁出示了6张黄牌，其中厄瓜多尔1张，库拉索5张。半场结束的时候呢，库拉索球员还想找马宁理论，直接被他驱散，并叫来两队的队长训话。赛后呢，有媒体调侃说，马宁呢不愧是卡牌大师，这场比赛啊，他一个人发的牌比两队加起来的进球还要多。另外呢，这场比赛还诞生了一项门将的记录。库拉索门将全场完成了15次扑救，这是1966年以来任何世界杯比赛里不含加时赛的最高扑救的记录。库拉索首轮1-7惨败给德国，这场比赛0-0逼平厄瓜多尔，收获了队史首个世界杯的积分，进步可以说肉眼可见。另外呢，据世界足联官方的消息，马宁和周飞还将在6月24号担任英格兰对阵加纳的比赛裁判。届时马宁将出任第4官员，而周飞担任的是候补助理裁判。最后来关注一下中午12点 F 组，日本2-0击败了突尼斯。这场球呢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啊，因为这是世界杯历史的第1000场正式比赛。从1930年创办至今，日本和突尼斯这场比赛呢成为了里程碑的时刻。比赛开场仅仅4分钟，日本队就打出了精妙反击，中村进斗、下底横传、连田大地包抄破门，日本队呢也拿到了一个梦幻的开局。第31分钟，上田骑士弧顶爆射再下一城，2-0。整个上半场，日本队完成了压制，控球率高达78%。突尼斯队呢仅有1脚射门，还没有射正。而日本队的进步呢确实让人感叹啊，这支球队现在已经是世界一流强队的水准。首轮2-2逼平荷兰拿到1分，而这一场呢4-0赢下突尼斯拿到3分，两轮积4分，出现形势一片大好。末轮日本对阵瑞典，将和荷兰竞争小组第一。而突尼斯首轮1-5惨败瑞典，这场比赛呢赛前临时换帅，又0-4输给了日本，2连败没有拿到积分，理论上呢已经是没有任何小组赛晋级的机会了。再来关注一下积分榜，目前一组德国2连胜6分锁定头名，提前出线，科特迪瓦3分暂列第二，厄瓜多尔和库拉索各积1分，末轮科特迪瓦将会对阵厄瓜多尔，将直接决定另一个出线的名额。F 组荷兰4分领跑，日本4分紧随其后，两队的净胜球差距很小，末轮直接对话争小组第一，瑞典3分还有机会，而突尼斯0分已经出局。好了，这就是我们世界杯第10天的回顾。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 H 组和 G 组第二轮，一共有4场比赛，接下来呢就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4场比赛。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3、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赛场激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 H 组和 G 组的第二轮四场比赛，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来说一说凌晨零点西班牙对阵沙特。首先呢，帮大家回忆一下首轮啊 ，H 组第一轮打完，结果让所有人吃了一惊。西班牙作为夺冠的大热门，全场的27脚射门，74%的控球率，硬是被世界杯新军佛得角0-0逼平。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一个人贡献了7次神扑，多次挡住了近距离的单刀和头球补射，赛后被评为全场最佳。大家能够想象吗？一支身价只有西班牙1/33的队伍，把欧洲杯冠军防得没一点脾气。而沙特呢，首轮1-1逼平乌拉圭，踢得相当有章法，防守组织严密，反击呢也有亮点。所以这场球啊，我首先判断西班牙赢面当然更大。首轮虽然没有能够全取三分，但这一场他必须要全力争胜，否则呢出现的形势会变得非常的被动。沙特的防守有层次，但是经过首轮的调整，西班牙的边路突击能力应该能够更好的发挥出来。所以我判断这场比分呢2-0或者是1-0，西班牙大概率小胜。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大名单里没有一名皇马球员，这也是队史首次。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就是西班牙首轮的两位边路主力尼科威廉姆斯和佩德里都有伤在身，明天能不能够首发还不好说，这会直接影响到西班牙的进攻效率。再来看一下凌晨3点比利时对阵伊朗。先回顾一下 G 组的首轮呢更刺激，两场比赛都打成了平局。 H 组的积分榜呢一度出现了4队同积1分的情况，比利时1-1战平埃及，萨拉赫在自己34岁生日当天送出了助攻，帮助阿舒尔首开纪录。比利时呢则依靠卢卡库上场20秒就制造的乌龙球扳平。而伊朗这边呢2-2和新西兰打出了一场跌宕起伏的对攻大战，新西兰呢两度领先，伊朗两度扳平。后卫雷扎扬连续2届世界杯进球，成为伊朗队首位在世界杯上打进2球的后卫。而这场球我判断比利时的赢面更大。伊朗这支队呢比较特殊，他们无法在美国过夜，每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必须连夜飞回墨西哥大本营休整，然后下一场呢再飞回来参赛。这种跨国参赛的节奏呢对于体能的消耗极大。而比利时坐镇洛杉矶以逸待劳，G 组4队目前各积1分，这场比赛谁赢谁就掌握主动。我判断呢比利时大概率能胜，比分2-0或者2-1。再来看一下凌晨6点乌拉圭对阵佛得角，这场呢是最有以下克上潜力的一场。佛得角首轮逼平西班牙之后啊，全世界都在讨论他们，全国人口只有55万，40岁门将沃奇尼亚一阵封神，赛后社交媒体粉丝呢从不到10万飙升到了150万。球迷说这是世界杯扩军的意义，让更多的小国站上世界舞台。但是话说回来，乌拉圭可不是佛得角，首轮他们1-1战平沙

0: 特。80分钟呢，由阿劳霍扳平比分，也展现出了强队的底蕴和韧性。努涅斯、巴尔韦德、乌加特这套中前场的配置，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依然是顶级水准。所以我判断呢，乌拉圭赢面更大，但是佛得角不会轻易缴械。比分我判断2-0或者是1-0，乌拉圭小胜。佛得角能拿到一分，那就是胜利，输了也不丢人，毕竟对手也是南美的传统劲旅。再来关注一下上午9点，新西兰对阵埃及。新西兰首轮2-2逼平伊朗，中锋伍德的表现亮眼，两度送出助攻，后卫线也有足够的硬度，能够应对高强度的对抗。埃及首轮1-1逼平比利时，萨拉赫呢虽然没有能进球，但他的牵制力和传球依然是世界级的水准。而这场球我个人判断埃及会小胜，新西兰的防守有韧劲，但进攻端创造力还是有限。埃及首轮拿分之后士气有所提升，萨拉赫作为世界级球星，关键时刻还是应该值得信任的。所以这场比分我判断1-0或者2-1，埃及小胜。在这里还要提醒一下， H 组和 G 组目前都是4队同积一分，第二轮打完出现的格局应该会更加的明朗。那关于这几场比赛，我们的球迷朋友们又有什么样的观点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1: 那比利时面对伊朗这场比赛，上一场比利时面对的是埃及1-1，伊朗面对新西兰2-2结束，也就是说这个小组的4支球队均积了一个积分。那4支球队作为同一起跑线出征，那这场比赛作为第二轮的比赛事关重要，所以对于强队来说必须得拿到3分，我才有利于我这个小组出现形势。那在此看来，这场比赛对于双方而言战役层面不用多说，所以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基本情况到底定位是如何的？那我们发现比利时上场比赛很明显出现的短板是体能的一个短板。那上场比赛伊朗面对新西兰整一个后防线非常拉垮，能被新西兰破门2次，也就是说他的一个后防状态以及球员的一个体能还没有调配起来。但这场比赛给予了现阶段比利时如此之高的一个期待，证明有诈。所以在我看来，这场比赛最真实的定位基本上在6-4开，双方并没有差距那么大。
2: 西班牙想必大家应该是对西班牙的一个想法有一些不好了，因为上一场比赛首场比赛爆了一个大冷。那场比赛其实看下来的小伙伴应该也发现了，西班牙确实是有点轻敌了，没有上全主力。那这场比赛我要说的点是什么，就是他的两个主力的边锋大杀器亚马尔和尼克威廉斯本场比赛应该是要首发了。在德拉弗恩特的治下这两名球员上场与不上场，西班牙像换了一个队一样，像弗兰托雷斯这种确实是难堪大任。那沙特阿拉伯这边我只说两个球员，第一个球员就是他的中后卫坦巴蒂，上一场比赛确实是表现的比较拉胯。另一个球员就是布赖坎，这名球员虽然说在前场是身价比较高的一个球员，但是也没有发挥出他最大的能力。所以说现在的目前的这支沙特阿拉伯想跟西班牙全主力的西班牙去抗衡，显然是没有可能的。
3: 咱们说这个乌拉圭对阵佛得角乌拉圭的首场呢被沙特逼平了。其实呢开始阶段呢乌拉圭打确实不好，但是临近尾声他有无数次威胁到沙特球门，就这个队啊实力还是在的。关键我说是佛得角，大家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佛得角能够逼平西班牙，当然我除外。但是这里再大家去看看怎么逼平的。一方面呢西班牙真的没太想赢，一方面呢是佛得角这个所谓的门将超常发挥40岁那个老门将据说在赛前呢他的社交媒体粉丝数是50,000人，结果呢赛后已经暴涨到1400多万。所以说你说这个老门将他还有心思好好踢球吗？我觉得很难了，因为这种时候人呢一定是爆棚的说我就应该到这个水平我就应该这么红我应该是雅辛是吧，我应该是凯恩，而且我可不是一个佛得角的主力门将所以说他的心态一旦浮躁，那么他在球场的注意力又会有多少呢？而且今天佛得角呢人气跟西班牙那些比可不一样了，今天佛得角人气是非常之高涨的，这对于一个弱智方 可是一个天大的不利消息。所以今天呢，我们可以踏踏实实的去当一个乌拉圭的。
4: 西兰首场比赛依靠自己高效的反击，最终逼平了伊朗，而埃及的表现更加出色，他们逼平了实力强大的比利时。两支球队目前的状态啊都是比较的出色，西兰的打法过于的简单的单一，他们在进攻端只能依靠克里斯伍德这一点进行一个反击。如果埃及队加以限制的话，新西兰找到其他的办法我估计是非常困难的。埃及这支球队随着萨拉赫的老去，状态逐渐的下降，在进攻端的威胁度也是逐渐的减少，但是好在他具有北非球队一贯强势的这种防守的表现，而且他在防守组织力这一块明显要高出新西兰不少。整体来说，这场比赛埃及队还是要占据比较明显的优势的，但是考虑到埃及队攻坚能力上的这个问题啊，我认为这场比赛埃及队最大的可能是小小的拿下新西兰，真的是还是有爆冷的空间。
0: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是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带来的一个特别环节，体彩小课堂。有朋友就问了，2026年世界杯当中，如果两个球队的赛事出现了取消，那么已经售出的竞彩的游戏彩票怎么样去处理呢？那根据竞彩游戏的规则，比赛场次开始销售前取消比赛，则相应取消这个比赛场次的竞猜。如果在某个比赛场次开始销售后，比赛前取消比赛，就会认定这场比赛的场次是无效场次的。那如果2026年世界杯的赛事比赛出现了推迟怎么办呢？那这样的话，最终的赛果和赛事的公告可以通过竞彩网查看，建议大家随时关注竞彩网的传足公告页面。另外有人问了，如果说世界杯当中两个比赛队伍的比赛场地变了，那比赛的赛果还有效吗？那在某个比赛场次开始销售之后，如果比赛主办方决定更换比赛场地，如果是从一个中立比赛场地更换到另一个中立的比赛场地，则认定这个比赛场次是有效的啊，所涉及的投注呢是可以正常参与兑奖的。那如果2026年世界杯期间的无效场次怎么处理呢？竞彩足球游戏彩票当中无效场次的单场投注呢是按退款处理的，而如果是过关投注兑奖的时候，这个比赛按固定奖金1块钱来计算。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体彩小课堂，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在这里暂告一个段落了。好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样的时间跟大家继续来聊球，明天我们再见。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

0: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3: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5: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6: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5: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2: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不凌尊长，不欺幼小，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强者益之，弱者扶之，穷乏则代周，疾患难则维持保全，冠婚其庆，丧祭其哀。
0: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3: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0: 节约用水，
4: 节约用水，
5: 全民幸福。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3: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2: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3: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2: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3: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粤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6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7: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3: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7: 6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8: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3: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行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2: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干警郑小玉同志。小玉您好。
9: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郑小玉。
2: 欢迎小玉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哈。那么今天小玉要跟大家来介绍公益诉讼的哪些内容呢？
9: 今天想向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关于公益诉讼检察办案领域中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让大家对检察机关守护生态环境的方向和抓手有更多了解。
2: 好的，那么首先我们也想请小玉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呢？
9: 好的，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是指检察机关针对污染环境、破坏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湿地、水等自然资源，致使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行为，通过诉前检察建议、提起公益诉讼等方式，督促行政机关履职，追究违法主体修复责任，推动生态损害及时弥补的司法活动。作为公益诉讼检察制度最初确立的四大法定领域之一，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已成为公益诉讼检察办案数量最多、案件类型最丰富、覆盖面最广的重要领域。近期省委省政府制定印发关于加快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支持河源全域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给我们的生态环境检察工作提出了全新课题。全市检察机关将围绕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全面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在生态环境法典出台之际，为法典落地实践打造河源样本。
2: 好的，了解了什么是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那么接下来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啊，就是咱们检察机关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当中有哪些履职方式和抓手呢？
9: 针对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保护相关违法行为，检察机关主要是通过行政公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这三类方式来履职的。具体来说，行政公益诉讼是针对负有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不作为，导致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情况，比如行政机关对污染企业监管不力，对生态破坏行为未及时制止等，检察机关可先提出检察建议，如果行政机关未依法履职，则依法提起诉讼。民事公益诉讼是针对违法行为人实施的污染环境、破坏资源等行为，造成社会公共利益损害或存在重大损害危险的情况，比如企业违规排放污染物、非法占用林地等，检察机关在无适格主体或主体未起诉时，可直接提起诉讼，要求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是在针对特定环境资源犯罪行为提起刑事公诉时，检察机关可一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要求犯罪人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赔偿等民事责任，比如非法捕捞、盗伐林木等犯罪行为，既追究刑事责任，又要求赔偿生态损失。此外，检察机关牢牢把握恢复性司法理念，丰富履职模式，多渠道拓展公益保护路径，围绕绿美河源生态建设，河源检察机关积极与林业部门、自然保护区管理单位等开展协作，

0: 在东江国家湿地公园、康河温泉国家森林公园、白溪省级自然保护区等地共同建设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治教育等公益诉讼基地，实现为破坏生态环境被追究法律责任的相关单位、涉案人员及其他行政单位人员进行异地生态修复等功能。
1: 看来啊，这三类诉讼相互补充，共同构成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的司法保障体系。而将刑事惩罚和生态修复相结合的模式呢，可以更好实现办理一案惠及一片、影响一面的效果。那么接下来能否请小玉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来跟我们大家具体介绍一下，也让我们更好的来了解这一领域的公益诉讼实践呢？
0: 好的，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两个案例。第一个是李某滥伐林木案，涉案人员李某在未取得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滥伐林木，破坏了当地森林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依法对李某以滥伐林木罪提起公诉，并对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赔偿此次滥伐林木造成生态破坏修复费用为13000元，均获法院判决支持，确保在严厉打击破坏环境资源刑事犯罪的同时，又使其承担损害社会公益的民事责任。第二个是督促依法处置原矿废水行政公益诉讼案。我们在履职中发现有条山体小溪存在重金属污染物超标的线索，经过现场勘查，发现污染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社会公共利益损害仍在持续，于是依法制发检查建议，督促相关政府积极履职，对废弃矿点水污染开展全面治理，并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对非法采矿点进行生态修复。后续经过现场回头看，截排水沟、废水收集处理设施等治理工程已建设完毕，被破坏山体植被复绿完成，治理成效显著，有效守护了水生态安全。
1: 非常感谢小玉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进行的解读。那么通过这两个具体的案例哈，我们也看到生态环境安全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护航，检察机关不仅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人，更是生态系统的共建者。最后，相信大家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的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呢，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再次感谢小玉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小玉。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希望大家持续关注和支持河源检察公益诉讼工作。
1: 好的，也要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友收听关注本期检察之窗，我们下期见。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1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2: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1: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2: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1: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2: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1: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1: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4: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

0: 月三十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1: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1: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3: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0号至6月2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河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5: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6: 在河源品湖鲜23年老味道，
2: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6: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2: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6: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7: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8: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7: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8: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7: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9: 新时代，新征程，
7: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6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10: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2: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10: 6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8: 聚焦一周时事政治，
7: 关注一周社会热点，
8: 河源广播
11: 一周要闻。
12: 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天，农历五月初七，以下是详细内容。包粽子，赛龙舟，山林徒步集卡，端午假期开启，我市各景区各文化场馆特色活动陆续上线，农亲端午好戏连台，邀广大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韵味与客家风情。端午假期首日，万绿湖景区游客中心设置端午民俗体验专区，室内活动井然有序，不受阴雨天气干扰，长条桌案整齐排布，新鲜粽叶、银白糯米搭配蜜枣、花生等馅料一应俱全，亲子家庭和游客围坐桌前，亲手体验包粽子的传统民俗。野趣沟旅游区同样节日氛围浓厚，经雨水洗礼后，山林澄澈通透，草木葱郁，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充沛，空气清新宜人。景区举办端午山林徒步集卡、客家粽子 DIY 等特色活动，不少游客撑伞穿行山间步道，雨中徒步登高打卡集章，在密林间畅享夏日清凉。室内体验区，游客动手制作客家风味粽子，在绵绵细雨的闲适氛围中体味传统民俗乐趣。河源恐龙博物馆内，不少市民带着孩子近距离观赏珍稀化石标本，学习古生物地质知识，体验端午传统手工。端午假期正值我市龙舟水时段，水域通航、渡运出行、旅游船舶安全风险持续攀升。连日来，河源海事局全面压紧压实防汛备汛责任，精准落实各项防控举措，筑牢汛期水上安全防线。截至19号9时，实施禁限航措施6次，远程安全提醒和点验船舶216艘次，发布预警信息5902条。18号，河源市企业高质量发展联合会成立大会暨产业协同发展大会举行，大会以赋能企业发展、深化产业协同为核心，整合各方资源，凝聚发展合力，助力全市产业转型升级，民营经济提质增效，为河源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现场举行了河源市企业高质量发展联合会成立揭牌仪式。据悉，联合会以助力全市企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为核心目标，整合政府、社会、企业及科研院校等多方资源，推动产业、项目、人才、技术优势互补，为河源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19号是端午节，一场融合了传统龙舟竞演、地道美食集市的文化盛事在和平县林寨镇上演。上午10时30分，伴随着阵阵鞭炮声响，备受期待的2026河源龙舟邀请赛和平县预选赛暨端午龙舟表演活动在丽江林寨段拉开帷幕。江面之上，两支龙舟队伍身着橙色救生衣，在铿锵激昂的锣鼓声中挥桨破浪，奋勇前行，充分展现出新时代乡村青年团结向上、拼搏奋进的精神风貌。近日，我市启动2026年端午期间食品安全你点我点服务惠民生暨百姓点检日活动，活动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靶向开展食品抽检、风险排查、科普宣传全链条工作，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线，切实提升群众食品安全获得感、参与度与满意度，全力守护市民端午舌尖上的安全。18号，河源市救助管理站举办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暨夏季送清凉专项

0: 项行动启动仪式。活动邀请公安、卫健、消防、城管、综合执法局等多部门共同参与，协同发力，呼吁更多人关注、理解、参与社会救助事业，汇聚全城善意力量。据了解，近三年来，河源市救助管理站累计救助生活无着流散人员1151人次，成功帮助65名无法提供个人信息的流散人员落户安置，成功为16名滞留人员寻亲团圆。记者从市邮政管理局获悉，618购物节期间，我市13家快递企业共投入53辆无人快递车，日均派送快件达5万件。乡村配送效率较纯人工派送提升50%以上，有效弥补了人力缺口，极大缓解了快件高峰期的派送压力。记者从市文广旅体局获悉，2026年情到广东过端午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活动启动，面向省内居民及境内外来粤游客发放总额30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端午、暑期两大文旅消费旺季。结合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我市将在端午期间举办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邀广大游客畅游活力河源。近日，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河源市选拔赛收官，该赛事以万绿寻鲜、名厨争锋为主题，全市近40名粤菜名厨、中职技工院校烹饪专业青年新秀同台竞技，深挖客家饮食文化，助力粤菜师傅工程提质升级。据了解，此次选拔赛是今年8月河源承办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的全流程实战预演，全程对标省级办赛标准，主办方将全面复盘赛事各环节，优化办赛流程，完善场地配置，细化服务保障，全力筹备一场高水平有特色的省级粤菜技能盛会。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每年4至7月为疱疹性咽峡炎、手足口病高发时段。近期，我市两类肠道病毒患儿就诊量持续攀升，部分托幼机构出现疱疹性咽峡炎急剧性病例。市疾控中心提醒托幼机构、学校、家庭筑牢儿童防病防线。16号，市教育局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秋季市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明确今年秋季市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于6月18号启动。今年部分招生区域有所调整，并实现了全环节一网通办，终结过去线下跑趟的历史。其中在招生区域调整方面，根据通知，原属原城区雅居乐中学招生片区的恒大名都、文昌花园、长盛国际、翠泽庸园小区划入原城区公园东中学的招生片区，同时扩大原城区东浦小学和普贤镇中心小学的招生片区，符合原城区文昌学校小学部学区入学条件的学生可选择申报原城区东浦小学，符合原城区南碑小学、赤林小学、平尾小学、上村小学、高尾小学学区入学条件的学生可选择申报原城区普贤镇中心小学。17号是2026年全国低碳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当天，市生态环保局在市区茶山公园开展全国低碳日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设置低碳科普展板，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向过往市民发放环保宣传手册，细致讲解节电节水、垃圾分类、绿色出行、光盘行动等日常低碳实操方法，解读我市生态保护、双碳工作相关举措。16号，河源市2026年节能宣传周主题宣传活动举行，扎实推进节能降碳工作，营造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节能低碳良好社会氛围。此次活动由市发展和改革局、河源供电局主办。活动现场通过设置主题宣传展板、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手册及便民物资、一对一答疑解惑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多角度普及节能降碳相关知识，针对市民普遍关注的家庭节电、绿色用电、节水节气、垃圾分类、低碳出行等问题，工作人员进行细致讲解，耐心解答群众咨询的各类疑问。15号，全市防汛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分析研判当前我市雨情水情汛情形势，对做好防汛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出席会议并讲话。近日，市长李永平到源城区开展市领导服务和推进日活动，食品安全两个责任包保督导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进一步守护好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同时真心实意为企业纾困解难，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16号，河源市时代百房千创客培育行动第二届创客大赛决赛在河源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举行。本届大赛以青春筑梦乡村 AI 赋能创客为主题，来自全市的50个优秀创客项目从层层选拔中脱颖而出，齐聚决赛舞台，用创意与实干为河源乡村振兴注入澎湃动能。14号2026年广东省大学生定向运动锦标赛在河源乡村创客小镇拉开帷幕，来自全省各高校的约1000名大学生运动员齐聚连屏，在青山绿水间展开智力与体能的较量，用青春脚步丈量美丽乡村，推动体育加旅游加农业融合发展，以体育热情助推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15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我市组织开展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市直专场公益宣传献血活动。今年我国世界献血者日的活动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14号河源国家高新区在高新区万绿广场举办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活动紧扣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面向企业职工及广大市民普及安全常识，传授应急技能，织密辖区安全生产防护网，筑牢安全生产防线。6月11号是中国器官捐献日，记者当天从市红十字会获悉，目前全市遗体与人体器官捐赠志愿登记人数14849人，累计完成遗体与人体器官捐献142例。器官捐献是传递人间大爱、挽救生命的崇高公益事业，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近年来，我市持续深耕器官捐献宣传普及工作，通过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开展主题宣讲、公益科普、志愿服务活动等多种形式，广泛普及器官捐献相关知识，破除群众认知误区，积极倡导无私奉献、大爱救人的文明新风。以上是一周要闻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刘彻，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2: 汛期出行先看天，积水路段莫冒险，遇到湍急水流请绕行，防触电防坠井，河源电台与您共筑安全防线。
3: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3: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2: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3: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2: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3: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星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2: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星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4: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5: 长河流之丹大家都认识吧？
4: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6: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4: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

0: 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1: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0: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2: 这是一园一册，一株一册。工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0: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3: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4: 很快就修好了
3: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5: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思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6: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7: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9: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 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8: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4: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五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和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8: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6舱干子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10: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11: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2: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1: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3: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11: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4: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7: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5: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
16: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2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

0: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1: Innovation driven growth and enhanced productivity。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4: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3: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5: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7: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6: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8: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6: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9: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2: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11: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8时结束。
3: 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九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

0: 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1: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2: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3: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4: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6: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5: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7: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4: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8: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4: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的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8: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3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3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1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4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1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 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

0: 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2: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1: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3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志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陌路文云头枕，枕心之上陌路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6: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7: 青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8: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9: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10: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11: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国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6: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5: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4: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7: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8: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7: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9: 教育叙事、
10: 教育阅读、
9: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11: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9: 教育一加一，
11: 我们来啦！你在听吗？
12: 姐姐，我在听。
13: 梦想金话筒，
14: 梦想金话筒，
15: 梦想
16: 梦想
17: 梦想金话筒。
1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源梦想金话筒优秀作品展播，欢迎收听，一定要来听哦。
18: 大家好，我是河源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刘尚玉。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眼里的中国小美好。老师说，中国有长长的故事，藏在每一寸土地、每一件小物件里。我虽小，却也能看见那些真实的美好，就在我身边。我见过长城的砖，方方又坚实，古代的工匠伯伯一块一块砌成奇迹，它像一条长长的巨龙，趴在群山之间，守着我们的家乡，守了千百年。 我见过熊猫的脸，黑白真好看。它住在四川的竹林里，捧着竹子吃得欢，全世界都喜欢它。它是中国的小名片，摇着圆滚滚的身子，把友谊传远。我见过妈妈剪的窗花，红得像火焰，剪个福字贴窗户，剪个小兔跳窗前。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小技艺，一针一线，把温暖缝进每一天。我见过小小的毛笔，蘸着墨汁转，写个中字方方正正，写个国字沉甸甸。笔墨纸砚是我们的宝贝，写进中国的故事，写满心中的喜欢。我是一年级的小娃娃，会念古诗，会唱国歌，会把中国记在心间。长城长，熊猫圆，窗花红，笔墨香，这就是我的中国，真实又好看。我爱你中国，我爱这土地上每一份真实的温暖。我爱你中国，我爱这土地上每一份真实的温暖。
10: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小主播杨新璇。今天我朗诵的是初春。春天的毛毛雨洗得小树发亮，一些新芽像鸟嘴啄得小树发痒，泥土里拱出两片新叶，说是浅绿更是鹅黄，像两只闪闪烁烁的眼睛，望着新鲜的世界痴痴畅想。捡起一粒石子抛出去，会变成一只蝴蝶展翅飞翔，掀开一页书贴耳倾听，能听到每个字都变成蜜蜂歌唱。一只只蝌蚪游在池塘，像美人的雀斑一样漂亮。夏天来了，定有一片蛙鸣在房前屋后低吟浅唱。春天在我的心上荡漾，春天在弯弯的小路徜徉，春天的风筝驮着一片阳光，春天的脚步总是那么匆忙。采一片树叶做一只夜笛，把春天吹得摇摇晃晃，走进家门抖一抖衣袖，竟抖出一地春的芳香。
15: 我是梦想金话筒小主播杨佳玉，今天我带来的作品是我是中国河源人。我是中国河源人，我骄傲我自豪，在华夏大地的南端有一片灵秀的土地，那是我的家乡河源。青山绿水环绕，风光旖旎如画，我是中国河源人。万绿湖的碧波是我心中的柔情，桂山的翠影是我梦里的依恋，客家的围屋传承的先辈的智慧，古老的山歌诉说的岁月的深情，恐龙之乡藏着远古的密码，南岳古意书写历史华章，东江水长流淌的千年的帷脉，万绿湖青映照时代的光芒，愿着河源的明天更加灿烂，愿得祖国的未来更加富强。
16: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谢雨阳，我给大家分享的是燕子。一身乌黑的羽毛，一双轻快有力的翅膀，加上剪刀丝的尾巴，凑成了那样可爱的活泼的小燕子。二月三月的春日里，清风微微地吹拂着，如毛的细雨由天上洒落着，千条万条的柔柳，红的白的黄的花儿，青的草绿的叶，都像赶集似的聚拢来，形成了烂漫无比的春天。这时候那些小燕子，那么伶俐可爱的小燕子， 也由南方飞来，加入这光彩夺目的图画中，为春光平添了许多生趣。小燕子带了它剪刀似的尾巴，在阳光满地时携飞于旷亮无比的天空，叽的一声已由这里的稻田上飞到那边的高柳下了，另有几只却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横亮着。小燕子的翼尖或剪尾偶尔沾了一下水面，那小圆晕便一圈一圈地荡漾开去，那边还有飞卷了的几对闲散地在纤细的电线杆上休憩。嫩蓝的春天，几只木干几横细线连于杆与杆之间，线上停着的几个小黑点儿，那便是燕子。多么有趣的一幅画呀！
19: 进入汛期，关注天气，有雷雨少用电器，不打手机，户外避雨，预防雷击，大树高塔都要远离，市区行走慎穿水域，下水井盖高压电杆多要留意，过地道桥绕开险区，丘陵山区山洪突发，泥石横流，山体滑坡更要警惕，中小学生千万注意，水库河道湖泊洼涧渠道坑塘，不是水深就是流急，贪玩入水断不可取，生命可贵，安全第一。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素质。

0: 轻快的脚步，轻盈的心情，轻柔的问候，轻松任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0: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1: 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汛情。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玩，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1: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0: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1: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0: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1: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2: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
3: 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
2: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6: 大家好，我是刘子轩。交通安全很重要，交通规则要记牢，交叉路口红绿灯，指挥交通显神通，从小养成好习惯，不在路上玩游戏，绿灯亮了放心走，红灯亮了别抢行，人人遵守红绿灯。
7: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4: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8: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0: 总有一种激情为你飞扬，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心动。好声音尽在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有声世界无限精彩。防汛五小事，安全记心间。收到暴雨预警时，请远离低洼地带。河源电台提醒您提前防范，减少损失。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2: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1: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2: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1: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2: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3: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原名文波浪纹双耳青铜鬼盖。
1: 1986年，河源市东源县上管镇出土了一件原名文波浪纹双耳青铜鬼盖，该器物呈长方形，盖面中间铸有铭文，四周铸有波浪纹，两侧系有两耳，是元代仿制青州晚期的青铜鬼的盖。鬼是古代盛放黍、稷、稻、粮等食器，在周朝与鼎的地位相当，是当时的核心礼器，并形成了列鼎列鬼制度。鬼盖上有铭文：奉昭大夫寻州打鲁花赤兼劝农氏甘罗斯至，至顺三年仲秋吉日寻叛祭。打鲁花赤是元朝的一种职官称谓，掌握地方行政和军事实权，是地方的最高长官。从铭文推测，该器物应是元代河源最高地方长官于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制定，并在祭祀时使用。
3: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4: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0: 温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 91.1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 91.1，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暴雨当前不传谣，权威信息要记牢。关注气象部门发布，不信非官方预警。河源电台为您传递真实汛情。
3: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4: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河源电台廉政宣传，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知足常乐，廉洁无忧。廉洁广东，从我做起。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0: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河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2: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
3: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2: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1: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2: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1: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2: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3: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节约好比验咸泥，浪费好。

0: 敖丙何绝堤。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和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2: 最出名啊，条条山歌有美名啊，阿妹咩风流意啊，因为家穷唱山歌咯。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3: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2: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3: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澄，现在是晚上10:30。
1: 在河源品狐仙23年老味道，
2: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1: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2: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1: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2: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98553，1807598553。
3: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4: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3: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和你在一起。
4: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聚焦一周时事政治，
0: 关注一周社会热点。
1: 河源广播
0: 一周要闻。
5: 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天，农历五月初七。以下是详细内容：包粽子、赛龙舟、山林徒步集卡。端午假期开启，我市各景区、各文化场馆特色活动陆续上线，农亲端午好戏连台，邀广大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韵味与客家风情。端午假期首日，万绿湖景区游客中心设置端午民俗体验专区，室内活动井然有序，不受阴雨天气干扰，长条桌案整齐排布，新鲜粽叶、银白糯米搭配蜜枣、花生等馅料一应俱全，亲子家庭和游客围坐桌前，亲手体验包粽子的传统民俗。野趣沟旅游区同样节日氛围浓厚，经雨水洗礼后，山林澄澈通透，草木葱郁，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充沛，空气清新宜人。景区举办端午山林徒步集卡、客家粽子 DIY 等特色活动，不少游客撑伞穿行山间步道，雨中徒步登高打卡集章，在密林间畅享夏日清凉。室内体验区，游客动手制作客家风味粽子，在绵绵细雨的闲适氛围中体味传统民俗乐趣。河源恐龙博物馆内，不少市民带着孩子近距离观赏珍稀化石标本，学习古生物地质知识，体验端午传统手工。端午假期正值我市龙舟水时段，水域通航、渡运出行、旅游船舶安全风险持续攀升。连日来，河源海事局全面压紧压实防汛备汛责任，精准落实各项防控举措，筑牢汛期水上安全防线。截至19号9时，实施禁限航措施6次，远程安全提醒和点验船舶216艘次，发布预警信息5902条。18号，河源市企业高质量发展联合会成立大会暨产业协同发展大会举行。大会以赋能企业发展、深化产业协同为核心，整合各方资源，凝聚发展合力，助力全市产业转型升级，民营经济提质增效，为河源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现场举行了河源市企业高质量发展联合会成立揭牌仪式。据悉，联合会以助力全市企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为核心目标，整合政府、社会、企业及科研院校等多方资源，推动产业、项目、人才、技术优势互补，为河源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19号是端午节，一场融合了传统龙舟竞演、地道美食集市的文化盛事在和平县林寨镇上演。上午10时30分，伴随着阵阵鞭炮声响，备受期待的2026河源龙舟邀请赛和平县预选赛暨端午龙舟表演活动在丽江林寨段拉开帷幕。江面之上， 两支龙舟队伍身着橙色救生衣，在铿锵激昂的锣鼓声中挥桨破浪，奋勇前行，充分展现出新时代乡村青年团结向上、拼搏奋进的精神风貌。近日，我市启动2026年端午期间食品安全你点我点服务惠民生，即百姓点检日活动。活动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靶向开展食品抽检、风险排查、科普宣传全链条工作，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线，切实提升群众食品安全获得感、参与度与满意度，全力守护市民端午舌尖上的安全。18号，河源市救助管理站举办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暨夏季送清凉专项行动启动仪式。活动邀请公安、卫健、消防、城管综合执法局等多部门共同参与，协同发力，呼吁更多人关注、理解、参与社会救助事业，汇聚全城善意力量。据了解，近3年来，河源市救助管理站累计救助生活无着流散人员1151人次，成功帮助65名无法提供个人信息的流散人员落户安置，成功为16名滞留人员寻亲团圆。记者从市邮政管理局获悉，618购物节期间，我市13家快递企业共投入53辆无人快递车，日均派送快件达5万件，乡村配送效率较纯人工派送提升50%以上，有效弥补了人力缺口，极大缓解了快件高峰期的派送压力。记者从市文广旅体局获悉，2026年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活动启动，面向省内居民及境内外来粤游客发放总额30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端午、暑期两大文旅消费旺季。结合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我市将在端午期间举办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邀广大游客畅游，活力河源。近日，第7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河源市选拔赛收官，该赛事以万绿寻鲜、名厨争锋为主题，全市近40名粤菜名厨、中职技工院校烹饪专业青年新秀同台竞技，深挖客家饮食文化，助力粤菜师傅工程提质升级。据了解，此次选拔赛是今年8月河源承办第7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的全流程实战预演，全程对标省级办赛标准，主办方将全面复盘赛事各环节，优化办赛流程，完善场地配置，细化服务保障，全力筹备一场高水平有特色的省级粤菜技能盛会。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每年4至7月为抱枕性咽峡炎、手足口病高发时段。近期，我市两类肠道病毒患儿就诊量持续攀升，部分托幼机构出现抱枕性咽峡炎急剧性病例。市疾控中心提醒托幼机构、学校、家庭筑牢儿童防病防线。16号，市教育局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秋季市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明确今年秋季市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于6月18号启动。今年部分招生区域有所调整，并实现了全环节一网通办，终结过去线下跑趟的历史。其中在招生区域调整方面，根据通知，原属原城区雅居乐中学招生片区的恒大名都、文昌花园、长盛国际、翠泽庸园小区划入原城区公园东中学的招生片区，同时扩大原城区东浦小学和普贤镇中心小学的招生片区，符合原城区文昌学校小学部学区入学条件的学生可选择申报原城区东浦小学，符合原城区南北小学、赤岭小学、平尾小学、上村小学、高尾小学学区入学条件的学生可选择申报原城区普贤镇中心小学。17号是2026年全国低碳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当天，市生态环保局在市区茶山公园开展全国低碳日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设置低碳科普展板，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向过往市民发放环保宣传手册，细致讲解节电节水、垃圾分类、绿色出行、光盘行动等日常低碳实操方法，解读我市生态保护、双碳工作相关举措。16号，河源市2026年节能宣传周主题宣传活动举行，扎实推进节能降碳工作，营造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节能低碳良好社会氛围。此次活动由市发展和改革局、河源供电局主办， 活动现场通过设置主题宣传展板、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手册及便民物资、一对一答疑解惑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多角度普及节能降碳相关知识。针对市民普遍关注的家庭节电、绿色用电、节水节气、垃圾分类、低碳出行等问题，工作人员进行细致讲解，耐心解答群众咨询的各类疑问。15号，全市防汛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分析研判当前我市雨情水情汛情形势，对做好防汛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出席会议并讲话。近日，市长李永平到源城区开展市领导服务和推进日活动，食品安全两个责任包保督导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进一步守护好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同时真心实意为企业纾困解难，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16号，河源市时代百房千创客培育行动第二届创客大赛决赛在河源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举行。本届大赛以青春筑梦乡村 AI 赋能创客为主题，来自全市的50个优秀创客项目从层层选拔中脱颖而出，齐聚决赛舞台，用创意与实干为河源乡村振兴注入澎湃动能。14号，2026年广东省大学生定向运动锦标赛在河源乡村创客小镇拉开帷幕，来自全省各高校的约1000名大学生运动员齐聚连屏，在青山绿水间展开智力与体能的较量，用青春脚步丈量美丽乡村，推动体育加旅游加农业融合发展，以体育热情助推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15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我市组织开展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市直专场公益宣传献血活动。今年我国世界献血者日的活动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14号，河源国家高新区在高新区万绿广场举办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活动紧扣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面向企业职工及广大市民普及安全常识，传授应急技能，织密辖区安全生产防护网，筑牢安全生产防线。6月11号是中国器官捐献日，记者当天从市红十字会获悉，目前全市遗体与人体器官捐赠志愿登记人数14849人，累计完成遗体与人体器官捐献142例。器官捐献是传递人间大爱、挽救生命的崇高公益事业，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近年来，我市持续深耕器官捐献宣传普及工作，通过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开展主题宣讲、公益科普、志愿服务活动等多种形式，广泛普及器官捐献相关知识，破除群众认知误区，积极倡导无私奉献、大爱救人的文明新风。以上是一周要闻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刘彻，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4: 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3: 绿茵烽烟席卷全球，亿万球迷翘首以盼，2026世界杯大幕盛大开启，聚焦每场巅峰对决，盘点足坛重磅赛果，邀约本土资深球迷做客畅聊，拆解战术看点，追忆传奇球星。锁定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畅聊绿茵风云，共享足球澎湃激情。
6: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尼科华。世界杯第10个比赛日的比赛呢，今天 E 组和 F 组第二轮全面开打，4场比赛各有亮点，有绝杀，有纪录，有历史时刻，还有世界杯的千场里程碑，咱们一场一场的来聊。首先说一下凌晨1点 F 组荷兰5-1大胜瑞典，G 这场球呢，荷兰可以说赢得干脆利落。布罗比开场五分钟闪击破门，十七分钟就完成了双响，半场呢是2-0领先。下半场加克波九分钟内连进两球，完成梅开二度。瑞典换上埃兰加追回一球，但是荷兰队萨穆维尔中场前远射锦上添花，最终的5-1锁定胜局。而数据层面呢，荷兰确实只用了10次射门就换来了7次射正，进攻的效率非常惊人。而瑞典这边呢，轰了16脚的射门，哲凯赖什和伊萨克两大射手集体压火，后防线呢也漏洞百出。这场失利啊，是瑞典时隔62年再次在世界杯单场丢掉5球。这场球还刷新了一项纪录，荷兰世界杯小组赛已经连续14场保持不败，正式超越巴西，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小组赛连续不败场次最多的球队。成衣军团的攻防均衡，布罗比和加克波双双梅开二度，让荷兰一跃成为本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之一。然后呢，是凌晨4点一组德国2-1逆转科特迪瓦。这场球呢，德国的逆转剧本比电影还要刺激。上半场德国攻势如潮，比如说帕夫洛维奇的进球因为冲撞门将被吹掉，哈弗茨的进球呢也因为进攻犯规被吹，2次有效得分机会啊全部作废，反而呢被科特迪瓦抓住了一次反击的机会，由队长凯西补射破门，0-1落后。下半场德国队主帅纳格尔斯曼一口气换上了3个人，翁达夫、阿米里同时登场，而换人仅8分钟，阿米里的右路传中，翁达夫抢点扳平，比赛进入补时第94分钟，注意啊，是94分钟，恩梅查送出了直塞，翁达夫呢禁区内转身抽射，完成了绝杀，德国队2-1逆转，2连胜积6分，提前锁定了小组第一出线。这场球呢，翁达夫一战封神，2场比赛总共出场56分钟，已经贡献了3球2个助攻，直接参与了5个进球。他也成为本届世界杯首位达成双响加双助攻的球员。而更励志的是，这位德国队的骑兵早年征战德丙联赛时还兼职做激光设备的操作员赚收入，一边打工一边坚持足球梦，29岁才入选国家队，如今在世界杯上成了绝杀的救主。再来关注一下早上8点一组厄瓜多尔0-0对库拉索。这场比赛本身没有什么进球，但真正的主角是场上的3名中国裁判，马宁担任主裁判，周飞担任第一助理，傅明担任 VR 助理。这是中国裁判首次在世界杯历史上实现3大岗位的全覆盖，也创造了中国足球裁判的历史性的时刻。而且呢，47岁的马宁上演了自己世界杯执法的首秀，他的风格依然稳健。全场比赛，马宁出示了6张黄牌，其中厄瓜多尔1张，库拉索5张。半场结束的时候呢，库拉索球员还想找马宁理论，直接被他驱散，并交来2队的队长训话。赛后呢，有媒体调侃说马宁呢不愧是卡牌大师，这场比赛啊，他一个人发的牌比2队加起来的进球还要多。另外呢，这场比赛还诞生了一项门将的记录，库拉索门将全场完成了15次扑救，这是1966年以来任何世界杯比赛里不含加时赛的最高扑救的记录。库拉索首轮1-7惨败给德国，这场比赛0-0逼平厄瓜多尔，收获了队史首个世界杯的积分，进步可以说肉眼可见。另外呢，据世界足联官方的消息，马宁和周飞还将在6月24号担任英格兰对阵加纳的比赛裁判，届时马宁将出任第4官员，而周飞担任的是候补助理裁判。最后来关注一下中午12点 F 组日本2-0击败了突尼斯。这场球呢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啊，因为这是世界杯历史的第1000场正式比赛。从1930年创办至今，日本和突尼斯这场比赛呢成为了里程碑的时刻。比赛开场仅4分钟，日本队就打出了精妙反击，中村进斗下底横传，连田大地包抄破门，日本队呢也拿到了一个梦幻的开局。第31分钟，上田骑士弧顶爆射再下一城，2-0。整个上半场日本队完成了压制，控球率高达78%，突尼斯队呢仅有1脚射门还没有射正。而日本队的进步呢确实让人感叹啊，这支球队现在已经是世界一流强队的水准。首轮2-2逼平荷兰拿到1分，而这场呢4-0赢下突尼斯拿到3分，2轮积4分，出现形势一片大好。末轮日本对阵瑞典，将和荷兰竞争小组第一。而突尼斯首轮1-5惨败瑞典，这场比赛呢赛前临时换帅，又0-4输给了日本，2连败没有拿到积分。 理论上呢已经是没有任何小组赛晋级的机会了。再来关注一下积分榜，目前一组德国两连胜六分锁定头名，提前出线，科特迪瓦三分暂列第二，厄瓜多尔和库拉索各积一分，末轮科特迪瓦将会对阵厄瓜多尔，将直接决定另一个出线的名额。 F 组荷兰四分领跑，日本四分紧随其后，两队的净胜球差距很小，末轮直接对话争小组第一，瑞典三分还有机会，而突尼斯零分已经出局。好了，这就是我们世界杯第十天的回顾。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 H 组和 G 组第二轮，一共有四场比赛。接下来呢，就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四场比赛。
4: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本节目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
3: 赛场惊情不断，绿茵精彩继续，新鲜战报实时梳理，本土球迷连线畅谈，拆解赛场冷门与惊喜，细数球星高光瞬间。河源电台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如约上线，和球迷朋友一起沉浸式畅享世界杯。
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冠名播出的河源体彩2026我爱世界杯，我是主持人阿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 H 组和 G 组的第二轮四场比赛，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来说一说凌晨零点西班牙对阵沙特。首先呢，帮大家回忆一下首轮啊， H 组第一轮打完，结果让所有人吃了一惊。西班牙作为夺冠的大热门，全场的27脚射门，74%的控球率，硬是被世界杯新军佛得角0-0逼平。40岁的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一个人贡献了7次神扑，多次挡住了近距离的单刀和头球补射，赛后被评为全场最佳。大家能够想象吗？一支身价只有西班牙1/33的队伍，把欧洲杯冠军防得没一点脾气。而沙特呢，首轮1-1逼平乌拉圭，踢得相当有章法，防守组织严密，反击呢也有亮点。所以这场球啊，我首先判断西班牙赢面当然更大。首轮虽然没有能够全取三分，但这场他必须要全力争胜，否则呢出线的形势会变得非常的被动。沙特的防守有层次，但是经过首轮的调整，西班牙的边路突击能力应该能够更好的发挥出来。所以我判断这场比分呢2-0或者是1-0，西班牙大概率小胜。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大名单里没有一名皇马球员，这也是队史首次。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就是西班牙首轮的两位边路主力尼科威廉姆斯和佩德里都有伤在身，明天能不能够首发还不好说，这会直接影响到西班牙的进攻效率。再来看一下凌晨3点比利时对阵伊朗。先回顾一下 G 组的首轮呢更刺激，两场比赛都打成了平局。 H 组的积分榜呢一度出现了4队同积一分的情况，比利时1-1战平埃及，萨拉赫在自己34岁生日当天送出了助攻，帮助阿舒尔首开纪录。比利时呢则依靠卢卡库上场20秒就制造的乌龙球扳平。而伊朗这边呢2-2和新西兰打出了一场跌宕起伏的对攻大战，新西兰呢2度领先，伊朗2度扳平。后卫雷扎扬连续2届世界杯进球，成为伊朗队首位在世界杯上打进2球的后卫。而这场球我判断比利时的赢面更大，伊朗这支队呢比较特殊，他们无法在美国过夜，每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必须连夜飞回墨西哥大本营休整，然后下一场呢再飞回来参赛。这种跨国参赛的节奏呢对于体能的消耗极大，而比利时坐镇洛杉矶以逸待劳。G 组4队目前各积一分，这场比赛谁赢谁就掌握主动。我判断呢，比利时大概率能胜，比分2-0或者2-1。再来看一下凌晨6点乌拉圭对阵佛得角，这场呢是最有以下克上潜力的一场。佛得角首轮逼平西班牙之后啊，全世界都在讨论他们，全国人口只有55万。40岁门将沃奇尼亚一阵封神，赛后社交媒体粉丝呢从不到10万飙升到了150万。球迷说这是世界杯扩军的意义，让更多的小国站上世界舞台。 但是话说回来，乌拉圭可不是佛的教，首轮他们1-1战平沙特，80分钟呢由阿劳霍扳平比分，也展现出了强队的底蕴和韧性。努涅斯、巴尔韦德、乌加特这套中前场的配置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依然是顶级水准，所以我判断呢乌拉圭赢面更大，但是佛得角不会轻易缴械，比分我判断2-0或者是1-0，乌拉圭小胜。佛得角能拿到1分那就是胜利，输了也不丢人，毕竟对手也是南美的传统劲旅。再来关注一下上午9点新西兰对阵埃及，新西兰首轮2-2逼平伊朗，中锋伍德的表现亮眼，两度送出助攻，后卫线也有足够的硬度，能够应对高强度的对抗。埃及首轮1-1逼平比利时，萨拉赫呢虽然没有能进球，但他的牵制力和传球依然是世界级的水准。而这场球我个人判断埃及会小胜，新西兰的防守有韧劲，但进攻端创造力还是有限。埃及首轮拿分之后士气有所提升，萨拉赫作为世界级球星，关键时刻还是应该值得信任的，所以这场比分我判断1-0或者2-1，埃及小胜。在这里还要提醒一下， H 组和 G 组目前都是4队同积1分，第二轮打完出现的格局应该会更加的明朗。那关于这几场比赛，我们的球迷朋友们又有什么样的观点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7: 那比利时面对伊朗这场比赛，上一场比利时面对的是埃及1-1，伊朗面对新西兰2-2结束，也就是说这个小组的4支球队均积了1个积分。那4支球队作为同一起跑线出征，那这场比赛作为第二轮的比赛事关重要，所以对于强队来说必须得拿到3分，我才有利于我这个小组出现形势。那在此看来，这场比赛对于双方而言战役层面不用多说，所以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基本情况到底定位是如何呢？那我们发现比利时上场比赛很明显出现的短板是体能的一个短板。那上场比赛伊朗面对新西兰整一个后防线非常拉垮，能被新西兰破门2次，也就是说他的一个后防状态以及球员的一个体能还没有调配起来。但这场比赛给予了现阶段比利时如此之高的一个期待，证明有诈。所以在我看来，这场比赛最真实的定位基本上在6-4开，双方并没有差距那么大。
8: 西班牙想必大家应该是对西班牙的一个想法有一些不好了，因为上一场比赛首场比赛爆了一个大冷。那场比赛其实看下来的小伙伴应该也发现了，西班牙确实是有点轻敌了，没有上全主力。那这场比赛我要说的点是什么，就是他的两个主力的边锋大杀器亚马尔和尼克威廉斯本场比赛应该是要首发了。在德拉弗恩特的治下这两名球员上场与不上场，西班牙像换了一个队一样，像弗兰托雷斯这种确实是难堪大任。那沙特阿拉伯这边我只说两个球员，第一个球员就是他的中后卫坦巴蒂，上一场比赛确实是表现的比较拉胯。另一个球员就是布赖坎，这名球员虽然说在前场是身价比较高的一个球员，但是也没有发挥出最大的一个，但是也没有发挥出他最大的能力。所以说现在的目前的这支沙特阿拉伯想跟西班牙全主力的西班牙去抗衡显然是没有可能的。
9: 咱们说这个乌拉圭对阵佛得角乌拉圭的首场呢被沙特逼平了，其实呢开始阶段呢乌拉圭打确实不好，但是临近尾声他有无数次威胁到沙特球门，这个队实力还是在的。关键我说是佛得角，大家谁也没能想到这个佛得角能够逼平西班牙，当然我除外但是这比赛大家去看看怎么逼平的。一方面呢西班牙真的没太想赢，一方面呢是佛得角这个所谓的门将超常发挥40岁那个老门将据说在赛前呢他的社交媒体粉丝数是50,000人，结果呢赛后已经暴涨到1400多万。所以说你说这个老门将他还有心思好好踢球吗？我觉得很难了，因为这种时候人呢一定是爆棚的说我就应该到这个水平我就应该这么红我应该是雅辛是吧，我应该是凯恩，而且我可不是一个佛得角的主力门将所以说他的心态一旦浮躁，那么他在球场的注意力又会有多少呢？而且今天佛得角呢人气跟西班牙那天比可不一样了， 今天辅导人气是非常之高涨的，这对于一个弱势方可是一个天大的不利消息。所以今天呢，我们可以踏踏实实的去当一个乌拉圭的。
10: 西兰首场比赛依靠自己高效的反击，最终逼平了伊朗，而埃及的表现更加出色，他们逼平了实力强大的比利时。两支球队目前的状态啊都是比较的出色，西兰的打法过于的简单的单一，他们在进攻端只能。
11: 我是主持人小溪，现在是晚上11:30。
2: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两至三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元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18075798553，18075798553。
10: 靠克里斯伍德这一点进行一个反击，如果埃及队加以限制的话，新西兰找到其他的办法我估计是非常困难的。埃及这支球队随着萨拉赫的老去，状态逐渐的下降，在进攻端的威胁度也是逐渐的减少，但是好在他具有北非球队一贯强势的这种防守的表现，而且他在防守组织力这一块明显要高出新西兰不少。整体来说，这场比赛埃及队还是要占据比较明显的优势的，但是考虑到埃及队攻坚能力上的这个问题啊，我认为这场比赛埃及队最大的可能是小小的拿下新西兰，真的是还是有爆冷的空间。
4: 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设置合理预算，保持娱乐心态，不借贷，不沉迷，拒绝非法彩票。未成年人请勿涉彩。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体彩小课堂。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是由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带来的一个特别环节——体彩小课堂。有朋友就问了，2026年世界杯当中，如果两个球队的赛事出现了取消，那么已经售出的竞彩的游戏彩票怎么样去处理呢？那根据竞彩游戏的规则，比赛场次开始销售前取消比赛，则相应取消这个比赛场次的竞猜。如果在某个比赛场次开始销售后比赛前取消比赛，就会认定这场比赛的场次是无效场次的。那如果2026年世界杯的赛事比赛出现了推迟怎么办呢？那这样的话，最终的赛果和赛事的公告可以通过竞彩网查看，建议大家随时关注竞彩网的传足公告页面。另外有人问了，如果说世界杯当中两个比赛队伍的比赛场地变了，那比赛的赛果还有效吗？那在某个比赛场次开始销售之后，如果比赛主办方决定更换比赛场地，如果是从一个中立比赛场地更换到另一个中立的比赛场地，则认定这个比赛场次是有效的啊，所涉及的投注呢是可以正常参与兑奖的。那如果2026年世界杯期间的无效场次怎么处理呢？竞彩足球游戏彩票当中无效场次的单场投注呢是按退款处理的，而如果是过关投注兑奖的时候，这个比赛按固定奖金1块钱来计算。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体彩小课堂，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在这里暂告一个段落了。好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样的时间跟大家继续来聊球，明天我们再见。这个夏天让我们为世界杯呐喊，也为每一份公益力量喝彩。锁定河源电台，看世界杯，听赛事解读，一张彩票一份期待，每一次投注都是为公益添彩。超级大乐透、排列三、竞彩足球，多种玩法等你来解锁，为你的世界杯再添一份惊喜与期待。理性购彩，快乐同行。河源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你一起为热爱喝彩，为公益助力。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四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在河源品湖鲜23年老味道，
5: 河源老品牌鱼香山庄扎根本地23年，主打正宗万绿湖活水鲜鱼及各种时令农家菜，
0: 地道客家土菜，田园农家风味，食材新鲜看得见。
5: 暑假亲子出游、朋友聚餐、公司团建、家庭宴席，好去处吃鱼认准23年老字号鱼香山庄。
0: 订座热线13536751535。
6: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7: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7: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7: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永香居食府隆重推出午餐特惠，一人招牌菜套餐38元，2至3人招牌菜套餐88元，进店还有惊喜菜送给你，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品尝。永香居食府地址：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7卡，或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订餐电话：